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Happy Holiday。 人生的旅途中，永远都要活给自己看，而且笑容要特别灿烂，别在乎别人的指指点点，做好你自己。就像现在摇下车窗，将音量调大，感受 My Radio 给你带来的这份最纯粹的属于音乐的快乐。我是 DJ 小 A。

这是周笔畅，万妮达所演唱的《欢迎光临》。清晨的微风轻轻吹过，周末的惬意时光开始了。我特别为你精选了一系列的经典好歌，愿你周末的心情如阳光般明媚。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桃子的咏叹，来自《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兵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FM
3: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4: Happy Holiday
5: Happy Holiday

不知道陈绮贞的这首《太聪明》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周末到了，让我们放下一切压力和烦恼，用舒缓的音乐和惬意的氛围开始一个轻松而愉快的周末。愿你的周末充满美好和快乐。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金玟岐这首《我才不是若无其事》。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素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打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欢迎光临
3: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4: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5: 音乐有话说 FM90.0，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你喜欢吃蘑菇吗？你猜猜世界上最大的蘑菇有多大呢？世界上最大的蘑菇，光是面积就超过100平方公里。这个蘑菇又被称作魔鬼蘑菇。它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马蒂湖下方，是由地下真菌构成的单一生物体。这种真菌生长在地下，但其菌丝网络覆盖的面积巨大，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古老和最大的生物之一哦。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

0: 心肝脾，三年脾，五年药，十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40+ 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瓶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我们平时的饮食中要多吃富含纤维的食物，如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这是保持肠道健康的关键。这些食物不仅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还能有效预防便秘问题，让你的肠胃更加舒适顺畅。养成这样的饮食习惯，是维护肠胃健康的重要一步。

holiday， 把精挑细选的好音乐送给收音机前的您。欢迎锁定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用音乐聆听生命的感动，继续送上好音乐。蔡健雅的《贪图》。

这首蔡健雅的《贪图》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在这个周末的早晨，让我们放下工作和烦恼，沉浸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用音乐和美好的心情开始新的一天。愿你的周末愉快，马上为您带来王菲的《归途有风》。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六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

0: 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2: Happy Holiday，
3: Happy Holiday。

这首好听的歌是李玟带来的《自己》。周末的早晨，时间仿佛慢了下来，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用优美的音乐和美好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天，享受周末的悠闲时光。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继续分享好音乐，告五人的《爱的轮回》。你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之后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

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恢复牡丹了解详情。

0: 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1: FM90.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4: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5: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6: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7: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FM90.0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会长大的幸福是 Tank 演唱的歌曲，用音乐唤醒周末的活力，用笑声点燃生活的热情。希望用音乐与您共度这欢乐时光，让快乐成为周末假期的主旋律。马上要听到的是吉克隽逸的歌曲，你看着办。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加40加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5: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6: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听单依纯演唱《纯妹妹》这首歌，在她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周末的早晨是新的开始，也是将开启新一周的起点，让我们带着满满的能量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时刻。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张靓颖的歌声一起释放吧。张靓颖的如果爱

一首经典的《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就把我们带入到冰球乐团的音乐世界。我们之所以喜欢听歌，或许是因为音乐的世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充满着悲欢离合，是是非非。音乐如同绚烂的阳光一样，散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音乐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着丰富的情感， 传递着心灵的语言，向世界显示着音符的力量。说起毛不易，你有没有想起这首时光者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A， 一起来听歌吧。谁想着昨日的吵嚷，塞进一张相框。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

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 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六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有话说 FM 90.0，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4: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5: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6: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7: Happy Holiday
8: Happy Holiday

这是由王力宏演唱的《脚本》。人生的旅途有太多的岔路口，一转身也许就是一辈子。上个路口我们熟悉彼此，下一个路口或许就陌生了。一起分享来自陈奕迅的经典歌曲，这样很好。

0: 这样就很好。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素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6: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5: 哎呀，
2: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7: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刚刚听到的是戴佩妮带来的《到处走一走》，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有人说，音乐是心灵的磁场，能够让人沉醉着迷，在美妙的诗篇，在绚丽的画面，都难以与一曲优美的音乐相媲美。音乐是真情的律动，它赋予我们丰富多彩的感受与情感。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魔力，让心灵在旋律中飞翔。来自周蕙的歌曲《我》。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

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瓶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

这首好妹妹的经典作品，我该怎样回忆你？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如果我们的一生好比一段音乐，我时常问自己，谁会是我心里永恒的音乐？我将又是谁的音乐？我是谁生命中的过客？谁又注定是我生命中的过客呢？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朴树，《且听风吟》。

Happy Holiday。 音乐就是生活中的调味料，让平淡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彩。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张惠妹的《缓缓》。

来自张惠妹的一首《缓缓》。总有那么一段情，就像一曲余音袅袅的歌，让你久久无法释怀。总有那么一首歌，不经意间轻扯出你心底最深处那一抹温柔。接下来为您带来王心凌的作品《如果不是我的》。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兵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

手低键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蔻驰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

0: 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Happy holiday.
3: Happy holiday.

这首《热浪》来自温岚。青涩的岁月，音乐是我们共同的记忆，让那些充满活力的旋律为我们的年轻岁月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来听吴克群的作品《最最幸运的事情》。

0: 是你。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素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打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孙燕姿所演唱的《天使的指纹》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人不怕渺小，只怕卑微，每个人的背后都会有心酸，都会有无法言说的艰难，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泪要擦，都会有自己的路要走。只要记得，冷了给自己加件衣裳，失败了给自己一个目标，跌倒了在伤痛中爬起，给自己一个宽容的微笑，继续往前走。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现在要听到的是吴青峰、李宇春的春雨。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柄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My Radio
2: My Radio，
3: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5: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6: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萧敬腾演唱的《为爱狂欢》。人们都喜欢安抚心灵的东西，我也不例外。而关于最好的良药，我的答案是音乐。有时是因为歌词引起共鸣，有时是因为演唱者空灵的声音使我的心灵变得澄澈起来。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梁咏琪演唱的《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里是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的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一起感受你生活的喜怒哀乐，陪你一起听音乐，先来听如爱所愿。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梁静茹演唱的《如爱所愿》。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在对方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那个人面前，这才是所有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而不是一起喝杯酒或者看场无聊的电影。而当你需要好听的音乐的时候，记得有我永远都在陪伴着你。继续为您带来艾斯杨长青的经典歌曲《雨下一整夜》。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件。

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六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My Radio，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4: Happy Holiday！
5: Happy Holiday！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王菲演唱的《香奈儿》。这个世界总有你不喜欢的人，也总有人不喜欢你，这都很正常。而且无论你有多好，也无论对方有多好，都苛求彼此不得。因为好不好是一回事，喜欢不喜欢是另一回事。活在当下，感受最纯粹的音乐生活。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马上要听到的是杨云晴演唱的《切》。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0: 会打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1: My Radio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欢迎光临618
3: 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4: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5: 预备，开始。
6: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7: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8: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影视广播 FM 90.0

你知道吗？据统计，每个人平均每年要消耗1000公斤的食物和饮料。这一惊人的数字不禁让我们感叹，食物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着何等重要的地位。每一口食物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和农民的辛勤付出，它们滋养着我们的身体，也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我们要更加珍惜每一口食物，也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皮，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90.0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Let's go。

不知道 Ella 陈嘉桦的这首《沙粒》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不得不承认，音乐是一种艺术，而且我觉得它是所有艺术中最绚丽的，因为它可以触动每个人的灵魂。当高涨的情绪得不到宣泄的时候，听听音乐，一切烦恼就都烟消云散了，而生活又变得美妙起来。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李玟。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为您带来 Lin Nian 雷琴演唱的 Mountain Dude。

Ming Nian 雷霆演唱的 Mountain Dew， 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用音乐陪伴你的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音乐必须大声，这样才听不到心碎的声音。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满舒克的 Broken Blue。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失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

让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扣齿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1: FM 90.0
0: My Radio。
2: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处

0: 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1: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2: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4: Yo yo what's up，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5: Happy Holiday!
6: Happy Holiday!

一首南拳妈妈演唱的《再见小时候》，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在繁华的都市里，生活的节奏仿佛永远都在加快，疲惫和压力时常会袭击着我们，让我们感到困顿和迷茫。在每一个未知的转角，只要抱着勇气和希望，勇敢地前行，明天的精彩就会属于我们。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 Mojo DZD 与林姿晨演唱的歌曲。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之后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

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三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音乐
1: 有话说。
0: My Radio。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欢迎光临
4: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5: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6: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7: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

0: 掌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这首林宥嘉的《自然醒》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听一首喜欢的歌，睡一个长长的觉，醒来之后万物皆可爱，烦恼都不在。马上为您带来黄龄的《锁》。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柄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这首好听的歌是刘雨昕带来的《梦之光年》。这个世界没有失败，只有尚未成功。一次不尽如人意，只是你潜力未发而已。你需要做的就是不断挑战，不断征服。只要永远战斗下去，就会迎来更好的自己。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继续分享好音乐。周杰伦的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起聆听莫文蔚带给我们的感动，完美不完美。

双手，是你让我看见。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完美不完美是莫文蔚演唱的歌曲。生活中我们会因为一首歌喜欢上一个人，因为一个人喜欢一座城市，因为一座城市喜欢上一种生活，然后再成为一首歌，想念某个人周而复始。马上要听到的是郁可唯的歌曲《闹哄哄》。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听王菲演唱《人间》这首歌，在她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生命并非孤单，接受自己的能力和视野有限，需要和别人交流经验，交换能量，丰富自己和别人的生命。生命是互动的，一个人的生命有一份激情，一份快乐，两个人的生命可以交换激情，分享快乐和痛苦，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好。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 SOFA 灵魂沙发的歌声一起释放吧。 SOFA 灵魂沙发的 I Did It Again。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三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打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欢迎光临
4: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5: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6: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7: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8: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9: 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一首经典的BB88，就把我们带入到方大同的音乐世界，选择了安逸舒适，就不必羡慕别人的精彩，选择了惊涛骇浪，就无需向往岁月静好，不同的选择带给你不同的生活路径。说起汪苏泷，你有没有想起这首一万次热爱呢？ My Radio， 我是DJ小A， 一起来听歌吧。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你知道吗？爱笑其实对降血糖多少也有帮助哦。日本有实验证明，人在笑的时候胰岛素会增加，有利于降低血糖值的蛋白质，负面情绪反而会让血糖变得不稳定，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所以笑点低才健康，每天多让自己笑一笑，放松心情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一首 Hello 送给收音机前的你。这是来自萧敬腾、林俊杰所演唱的歌曲。Hello.

刚刚听到的是萧敬腾、林俊杰带来的 Hello，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请记住，做人宁可自信，也不要盲目悲观，因为自信是一种力量，即使你的自信有些盲目，也无关大局，你可以在实践中调整心态，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但如果盲目自卑，你必然会失去一切。来自艾怡良的歌曲《那是有你》。有人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失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FM 90.0

0: iRadio。
1: Happy Holiday! Happy Holiday!

这首许巍的经典作品《旅行》，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有时候觉得时间就像一把筛子，总能剔除记忆中琐碎的忧伤，把那些美好的记忆留在原地熠熠生光。被记忆漂洗过的岁月，珍藏了一生中多少纯洁，多少欣喜，多少幸福。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就好像此时在车厢里的你，把它拿出来一一回味，温暖心房。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之后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素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4: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5: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来自蔡依林的一首《诗人漫步》。青春是一场大雨，即使感冒了，还盼望回头再淋它一次。爱情永远是美好的，但可能因为一些原因，最终我们没有走到一起。接下来为您带来张靓颖的作品。

0: 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618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柄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5: My

这首《相信就会再见》来自于佳韵。有些事情在别人看来那么的不经意，但对于自己却是一生的不可磨灭。感谢曾经那些在我们生命中出现的人，给予我们温暖，教会我们成长。而歌曲的魅力在于，某一首歌就会让你想起那些曾经的故事，以及曾经在我们身边的那些人。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来听王菲的作品《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为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孙燕姿的《跳舞的梵谷》。

孙燕姿所演唱的《跳舞的梵谷》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接下来来说说我所理解的生活。我觉得生活是经历磨难和成长后，有人终于变成了自己最鄙视的模样，而有的人终于变成了自己最喜欢的样子。愿你我都成为后一种，我们一起加油吧。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现在要听到的是 Twins 的双喜楼。

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 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FM 90.0 My Radio
3: Happy Holiday
4: Happy Holiday.

0: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潇潇演唱的《爱要坦荡荡》。我们一生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老师，其实音乐也是一位好老师，他会将你的心灵从喧嚣和冗杂之中带出，带到一片净土，使你那烦躁的心平静下来。音乐是你开心时的朋友，也是你失意时的伙伴。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裘德徐佳莹演唱的《色盲》。
1: 蓝色的汗水挂在左边眉毛，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1/3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郭靖演唱的《在树上唱歌》。生活总是会赋予我们很多东西，比如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遇到某些人，然后发生很多特别的或者是平淡的事情，或是与音乐相伴，记录生活给我们的惊喜。继续为您带来《言人》中的经典歌曲《藏不住》。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你是否想知道世界上最小的哺乳动物是什么动物呢？答案揭晓，这一殊荣属于蝙蝠家族中的一员，萨麦松小蝙蝠。它们主要栖息在巴基斯坦的特定区域，这种蝙蝠的成年个体体重仅为惊人的2克，仿佛是大自然精雕细琢的微型艺术品。

0: Happy Holiday。
1: 好音乐一直继续，马上要听到的是刘依云带来的 Bad Decisions。

这是刘奕云所演唱的 Bad Decisions。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天空很高，梦想很遥远，但我相信只要有时间和音乐的陪伴，那很高的天空，很远的梦，终究会成为现实。这就是音乐的魅力。继续为你送出一首烦恼招待所，来自 ICE。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兵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 ，Coach 复古马车

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六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

My Radio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不知道王菲的这首《红豆》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总有一些歌曲能够在听到的瞬间激动你的心，仿佛风儿吹起，水波荡漾。这些歌曲优雅至极，不带来悲伤，而是一种平和的感觉，宛若层层帷幔后面那肤色胜雪、波澜不惊的女子容颜。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周杰伦这首《那天下雨了》。

转身离开。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之后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打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1: FM 90.0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扣除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4: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2: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5: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6: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2: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7: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8: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2: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9: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0: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魏如萱演唱的 I will be fine， 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我从小到大没什么梦想，一直在路上不问远方，只是衷心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你问我什么算厉害，大概就是能有朝一日保护好爱人，对得起朋友，陪伴好家人吧。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周深的《等晴天》。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Hi,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Hey 三周，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4: My

首胡夏演唱的《空白的飞页》，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音乐不必懂，喜欢听就好。听歌就是一种心情，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间，有往事，有记忆，有感动，亦有人生。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王菲演唱的歌曲，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先来一起听介意我们一起跳舞吗？

这首焦麦琪的《介意我们一起跳舞吗》，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愿今天的你也接受了生活的馈赠，懒懒的坐在屋外享受微风的轻抚。如果耳边正好响起一首你喜欢的音乐，这样的放松时刻是不是想要多停留几分钟呢？马上为您带来王嘉尔、Sierra的《Slow》。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Happy HolidayHappy Holiday.

这首好听的歌是张惠妹带来的，如果你也听说，人会慢慢变老，这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我们从一个原点诞生，行走，放射，最后我们仍会结束于一个原点。活着便是一个原点到另一个原点的主题。有些事问得清楚便是无趣，有时候难得糊涂才是上道。活得太明白，累人，累己，累心，洒脱一点。如果接下来的音乐你很熟悉，大声地唱出来吧。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继续分享好音乐，吴青峰的《恋人去》。

0: 跳个吧。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2: 欢迎光临
3: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蔻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4: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5: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2: 90.0 My Radio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落俗是李荣浩演唱的歌曲，在这个繁忙的世界里，我们常常忽略了身边最美好的事物。人间最美是清欢，就是那种一个人安静地聆听一首歌的感觉，回忆往昔时光，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快乐。愿你在这段时光里找到心灵的宁静与满足。马上要听到的是王菲的歌曲《主角》电视剧《主角》主题曲。

痴情我不敢。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40+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My Radio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听林志颖、马伯骞演唱《温柔失控》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这是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旋律清新优美，又充满了悠长的意境，让人听了之后仿佛置身于一个宁静而美好的世界中，让我们可以慢慢回味，享受美好的时光。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 让我们跟着林俊杰的歌声一起释放吧，林俊杰的《冻结》。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Happy holiday. Happy holiday.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很高兴和您准时相约在这个小时的节目中。话不多说，先送上一首好歌，儿时，来自刘浩霖。

首经典的儿时就把我们带入到刘浩林的音乐世界，看着暮色渐浓的时刻，听着跳跃的音符，仿佛是在和大自然共舞，与美好的夕阳相伴，尽情地享受这份周末美好时光。说起赵磊，你有没有想起这首确定我爱你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歌吧。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

0: 90.0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5: Happy Holiday
0: Happy Holiday。
6: 五月天的歌总是让人过耳不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演唱的这首

这是由五月天演唱的《恋爱 ING》，周末的傍晚，为你精心策划了一场音乐的盛宴，让我们一起享受这美好的周末时光吧，一起分享来自张韶涵的经典歌曲《大小孩》。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素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4: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5: 我们是五条人，
4: 我是任科，
5: 我是阿茂，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旋律永流传，音乐不间断。一首 Olivia Wang 演唱的《要你管》。

刚刚听到的是 Olivia Wang 带来的《要你管》，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在喧嚣的车阵中，让音乐陪伴你感受周末的温馨与甜蜜。无论你在哪里，都请与我们一起分享这份美好的音乐时光吧。来自维里安的歌曲《Special Night》。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

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10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90.0
2: FM 90.0 My Radio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继续回到节目中，您现在收听的依旧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好音乐不间断。

这首周杰伦的经典作品《乡间的路》，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在夕阳的余晖中，让我们放慢脚步，倾听那柔和的音符，在音乐的陪伴下，感受周末的宁静与满足，让心灵在音乐的怀抱中得到舒缓，让心情在夕阳下变得温柔而宁静。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潘玮柏，《完美故事》。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音乐就是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慢慢来》是来自 DP 龙珠 AY 杨老三的作品。Just let me know when you get here.

来自 DP 龙珠 AY 杨老三的一首《慢慢来》。我们每一个人对音乐的兴趣，其实就产生在追求美好的过程中。美的事物不仅使人获得美感，而且是产生兴趣的源泉。比如当你聆听美妙的歌曲时，你就会被音乐感染，会跟着轻声哼唱，想去学习它，希望自己也能演唱。这就是音乐本身具有的吸引力。接下来为您带来蔡依林的作品《Pillow》。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0: 这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黄义达。你喜欢这首歌吗？如果喜欢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将它收藏起来，不要以为下次还会听到。就像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错过的那些美好却再也没有遇到过。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来听王源的作品《海风吹》。
1: 海风吹呀吹。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

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三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4: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3: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4: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3: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4: 是。
1: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陶喆所演唱的 Supermarket 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自爱的首要条件是先吃好饭，睡好觉，先强身健体，不问理由，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善待自己。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现在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飞扑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

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10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My Radio。My Radio。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静飞演唱的，她不再幻想。此时此刻，我正在用好音乐为你炮制一份好心情，希望你可以听着音乐，看着窗外的景色，感受温柔的恬静时光，彻底让自己放松下来。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他的睫毛。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

0: 哎，您好，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哎，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1: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2: 你有意见？
3: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4: 我太难了。
5: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6: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7: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8: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9: FM 90.0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

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瓶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4: 啊，请问你是？
3: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4: 没关系，
5: 不要紧，
4: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5: 我理解，
4: 我理解。
3: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瓶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
0: FM 90.0 My Radio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欢迎光临
2: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皮，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

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新鲜，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哇，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

0: 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1: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

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10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

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 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六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

0: 欢迎光临
1: 六一八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3: 好。
2: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4: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40+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

看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扣着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0: 安慰。
1: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柄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

是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Getting there。
1: 欢迎光临
2: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柄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 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六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光临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加40加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六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

0: 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一至两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

0: 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保。10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

是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

0: 你在焦虑什么呢？不睡？
1: 我好像每个周日晚上都会失眠，都是睡不着。
0: 嗯，
1: 正常来说呢，九点我就应该已经有强烈的困意想睡觉了。
0: 嗯，
1: 昨天到9:40的时候，我还没有丝毫的困意，我心想完了。
0: 那你在干嘛？
1: 看手机。在看我关注的一些带货直播间。
0: 可是你以前是这样吗？
1: 我以前
0: 就是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吗？
1: 之前有段时间呢，就是我听你的，就是我说那个白天就不要睡觉了，
0: 嗯，
1: 就不要午睡，
0: 嗯，
1: 攒着那个瞌睡的劲儿晚上好睡，中间好了那么一段时间，后来又不行了，现在白天不睡晚上也睡不着了。
0: 哦，
1: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嗯，
1: 然后我就在那刷直播间，刷直播间。
0: 我说你以前是不是晚上也是每天晚上都是有这个习惯的动作刷直播间？
1: 啊，是的，是的。
0: 但是你周日就是跟以前一样，但也睡不着。
1: 是的，是的。嗯，所以我就昨天晚上很晚很晚才睡，而且买了很多东西。
0: 你今天多少钱退了没？
1: 啊，没有，没有退，都是我需要的东西了。
0: 真的吗？
1: 嗯，买的还都挺有用的。
0: 因为其实现在天也不是很亮，待会儿大概中午12点的时候你再看一眼。嗯，在太阳地底下，然后打开手机看一眼自己是否真的需要这个东西。
1: 哦，行行行，好的。嗯，那大家不知道昨天晚上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对，我们稍微的做一些田野调查，来问一问大家哈，睡眠如何？
1: 你昨天晚上是怎么样的呢？
0: 我昨天晚上是大概在0:18的时候我醒了过来。
1: 嗯，
0: 我醒来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大事不妙的感觉。
1: 嗯，
0: 因为本人前这已经是几个月了，我醒过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呢？
1: 嗯，
0: 4:28。这个离我起床已经很近了。
1: 嗯，
0: 我就认为我可以就是上一个厕所，然后再小睡一下，我就可以起床了，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这个小睡就是可有可无。
1: 嗯，
0: 当你知道这个小睡可有可无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睡着。但是如果是你凌晨0:18醒过来的时候，
1: 嗯，
0: 你就知道它不是一个小睡，它是一个大睡。因为还有几个小时你才能起来。
1: 哦，对
0: 对，你就必须要睡去，然后当你给你自己的脑子里面植入你可必须得睡着呀的时候，
1: 嗯，
0: 就睡不着了。
1: 哎，就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0: 人就是不能强迫自己，我发现
1: 不能多想。
0: 嗯，
1: 有时候你可能半夜醒来也别看手机，
0: 嗯，
1: 不要看时间，就直接睡。
0: 而且朋友们你知道吗，你在半夜醒来了以后不要对自己说，
1: 嗯，
0: 可别看手机。你越说越想看手机。
1: 对，是的。
0: 到最后你就会对自己说，哎，没关系了，就看一下手机能怎样，说不定看一个东西很困就睡着呢。不会的。
1: 嗯，一看越看越精神，
0: 会买很多东西。
1: 哎，没错。
0: 嗯，
1: 所以大家昨天晚上睡得到底怎么样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嗯，
1: 咱们一起聊一聊。
0: 嗯，
1: 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Lady Gaga 带来的一首作品 Abracadabra。

0: Lady Gaga Abracadabra FM 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
1: 新的一周早上好，我是马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在
0: 闲聊一下哈，然后呢我们就说昨天晚上睡怎么样。蓉蓉他说巧了，我也半夜失眠了。
1: 哎呦妈呀。
0: 小姚说睡得可以说是又晚又差。
1: 他说最近呢就是在玩一款那个网页的小游戏，就有点那个上头了。他说今天早八12点都还没睡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朋友们，如果说我但是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我这个人我是完全知道，如果我玩小游戏是非常非常容易上头的，所以我是几乎不玩小游戏的，小游戏都上头更别提大游戏了，所以各种网游我碰都不会碰，我经常会接收到很多朋友的就是诚挚的邀请，不管是乙游的游戏，还是各种各样就是那种什么王者荣耀，就是那些
1: 手游网游，
0: 完全不敢去触碰，连这些或者是 Switch 任天堂的各种各样的那种游戏我也不会去触碰它的，就是其实我都已经有 Switch 了，但是我的 Switch 仅限于健身游戏。
1: 你是害怕自己自制力不够？
0: 对，就是我就害怕沉迷进去，然后他们就比如说他们会跟我说比如说你玩动森的话呀，然后你可以在里面你感受到那个美好呀，在那里面我说在那里面干嘛，他们说就是在那里面然后你可以建一个岛，然后你每天要工作什么，我说我有自己正儿八经的工作。
1: 我在里头还得工作。
0: 对，我就是对我自己有非常清晰的认知，我是不会玩这些游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前两天还玩了一个就像他说的这种游戏，玩了个大家来找茬，你明明知道的
1: 啊。对对对，
0: 这有什么好找的，大家来找茬，我然后玩了900多关了，
1: 已经沉了。
0: 对，我现在已经不玩了，就完全不玩，离开它。
1: 我跟你是完全不一样，我不碰这些游戏的理由是因为我玩不明白，就是我
0: 大家来找茬总能玩明白吧。
1: 那个但是我
0: 但是他玩的也很烂。
1: 我玩的那几关，我大概玩到第几关，第三关还是第四关，我都过不去了。我就得看那个视频要提示。所以我也是对我自己有很清晰的认知的，我玩不明白就不玩。
0: 对，如果玩手游，然后如果跟别人联机的话，可能会挨骂，所以别玩了。
1: 所以对比一下，一起来找茬都玩不明白，其他的就更别玩了。
0: 真的是。
1: 所以就是各位也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跟我们来一起聊聊天哈，叫做音乐有话说。今天是全新的一周，希望你可以有一个好的心情。那刚才你既然说到那个 Switch 了。然后你在买那个 Switch 的时候，有没有给他买很多的配件之类的东西？
0: 我跟你讲，首先要给他买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小包包，就是把它给装进去，
1: 收纳包，
0: 一个收纳包。我跟你说，自从我买完那个收纳包，我从来没有给它收纳进去过。我那个收纳包都落灰了，因为你想，我是玩那种健身游戏，它是要连电视的嘛，
1: 对啊，
0: 所以它永远就插在那里，它就不可能。
1: 哎，对啊，
0: 对，你不会去收纳，你收纳完了以后，你去哪儿呢？你去哪儿玩？你不会出去玩这个游戏？
1: 你把那包给我吧。
0: 拿什么收纳包、啊？
1: 我当手包，可以吗？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昨天也是突然有这样一个想法，就突然发现你在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接下来的购物才真正开始。你要给他买很多的配件。就是购物有的时候不是单独出现的。就比如说有一个特别特别就是大家都比较知道的。一个梗，就是如果你家里买了茶几，妈妈会在上面买一个那个就是

0: 防烫的那个垫儿，保护这个茶几，那为了让这个保护垫呢不破坏，
1: 不会被烫，
0: 他又会买一个就是隔热的那个就是杯垫，就是会买一大堆配件，我也是这样的。我的家里呢，就是我的沙发上面买了一个沙发巾，然后买了地毯之后呢，你得清洗地毯吧？你是不是得买一大堆清洗地毯的东西？
1: 你可以不买地毯。
0: 也行，反正是。但是有的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你就得搭配一些东西。再比如咱们平时用的手机，你就会买手机壳。
1: 是
0: 吧？
1: 所以我是这样的，如果我说我决定买进行一个运动的时候，你要买课吧，你买完课了以后，其实你有很多东西想买，比如说健身的衣服，
0: 对，
1: 健身的衣服，比如说我们有一位朋友，他不是跟我他想去跟我一起上那个网球课嘛，他在上网球课之前，他去上了一节体验课，在别人约他去上体验课的时候，他已经买了很多套。而且还是品牌的那个网球的服装，他就差没有买网球拍，他剩下的网球服装买了好几套，一节体验课买了好几套，
0: 给自己安排的怪全的。
1: 我还没有网球服装呢，因为我觉得那个裙子什么的就不太好买，我就穿着瑜伽裤去打的网球。
0: 哎，你想想有没有可能他这节体验课结束之后，他可以送给你。
1: 我俩不是申请不一样吗？后来我买这个网球拍的时候，因为我的网球拍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就希望给我的网球拍一个很好的家，所以你知道，就是除了那个网球拍的那网球包，现在还有就是有一个皮套把那个球柄也给罩住，然后我就在搜索这些东西，搜了半天，我最后打消这个念头，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有人说你就套个塑料袋去，大家会以为你是高手。我说哎，有道理，
0: 哎，就是哦，
1: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拿一个破编织袋，然后背着的，让大家都以为我是5.0，
0: 就是真正的高手不在乎这些东西，
1: 对，就套塑料袋你就去就可以了。
0: 哎，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事情啊，就聊一聊你买过的那些配件，哎，都有哪些？比如说你买了一个东西之后，接下来要给它配很多东西的那种，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一聊。
1: 是的，马上就要放暑假了，你看有些老师也真的非常辛苦哈。小马驹他说，从上学到上班当老师，每天不用定表，因为6点钟生物钟准时会醒，我从来不会睡懒觉，就是凌晨2点睡，早上也会6点起，这个好难受。昨天几点睡的？昨天几点睡的？
0: 我们算一下你昨天睡眠质量怎么样。
1: 对，不过还好，就是你马上要放暑假了，所以我们也不会羡慕你，对吧？
0: 哎，
1: 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小朋友放完暑假以后，其实他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玩。
0: 哎，是的，比如说你可以让他参演一下我们的历史文化剧，叫做唐宋名人录，我们现在开始招募小演员，全省呢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而且我们的这个报名试镜呢，它是零门槛，没有表演基础也可以免费参加试镜，孩子在这个剧当中他是可以沉浸式的走进唐宋历史，来切身的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是在6月19号到21号会在广播大厦进行线下试镜，到场呢就可以拿到社会实践证书，你可以锻炼一下孩子的胆量、口才和镜头表现力，还可以让他体验到完整的影视拍摄流程。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演员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演员，马上要放假的各位老师们有一个可以出去玩的好地方哈，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新疆，这位叫做小马驹的老师马老师马老师有没有兴趣？
0: 你可以去自由驰骋一下，
1: 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赛里木湖，25人的精品小团，不急不赶，而且报名就送价值398元的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的4钻酒店。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咱们一咬牙一跺脚，咱们就出去玩。我想问一下，就是跟他的这个作息，马克，就是这种永远6点起床，然后到新疆有没有什么优势呢？
0: 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优势。
1: 是吗？
0: 他起来的时候其他所有的生物都不会醒。
1: 好的好的，
0: 也太早了。
1: 对对对，你可以去新疆调一下作息好吗？
0: 对对对， OK， 你可以回复旅行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简直就是一场北美大穿越，我是马克，带你了解这届世界杯有什么不一样。首先，这次比赛场地分布在3国各地，从凉爽的多伦多到炎热的洛杉矶，再到高原上的墨西哥城，
2: 所以球员需要适应的不只是对手，还有气候、海拔和长途飞行。那不用倒时差的南美球队可能会有隐形福利，俱乐部赛程不那么密集的亚洲和非洲球队可能会有体能优势。东道主墨西哥的三场小组赛就不用多说了，其中两场都安排在这座海拔2240米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客队球员跑个十几分钟就开始喘，这种天然的高原优势任何战术都无法抵消，所以这届世界杯就是一场拉力赛。硬实力占优的球队自然有优势，但那些更能扛折腾的球队也可能凭借赛制和地理的红利一路冲杀出来。究竟是黑马捧杯还是老牌称王，让我们拭目以待。锁定 MyRadio 了解更多世界杯信息。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Radio。

0: 李宇春带来的一首好得很 good good FM 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
1: 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找我们一起聊聊天。今天说到的话题是配件，你在买某些东西的时候是不是要给他们买很多的配件？
0: 月月说拍立得相机，买过相机之后就要抢相纸。
1: 对啊，
0: 如果没有原价的你可能就要去别的地方淘。
1: 对啊，
0: 有了白色相纸想买花边相纸，
1: 那肯定得买啊。
0: 买过以后是不是需要卡贴？要不然的话那个就变颜色了嘛。
1: 对啊，是的。
0: 还有那个保护套，保护套的话还需要一些贴纸。反正一系列的就是所有的东西
1: 必须得配齐啊。
0: 所以我你知道吗，我买我这个不买

0: 拍着的相机，我就是借、借朋友的。
1: 哎，我之前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给我送，过生日的时候送了我一个就是绝版的一个拍立得，好家伙，可让我好找那个相纸。
0: 对，你知道吧，就是不要买绝版的这种东西。
1: 哇，又贵又难买、拍出来还丑。
0: 啊，那是你不会拍吧？
1: 就是可能是因为这个机器它确实是有点老了，它可能有点漏光还是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拍出来就是。
0: 你现在还有吗？
1: 现在还在家。
0: 有相纸吗？
1: 没有相纸了。
0: 啊，没相纸了，我正准备说如果有相纸的话我们拍几张照片然后送给大家。
1: 我跟你说那个相纸超贵。
0: 是吗？
1: 对。
0: 比相机还贵吗？
1: 对。
0: 真的？
1: 可以这么理解。
0: 那我觉得你朋友就是嗨。
1: 我也觉得，给我往火坑里推。
0: 对，就嗨啊！
1: 还有一位叫做星驰神往的朋友，他说他买了一辆车，紧接着就要买坐垫。
0: 那、当然了，
1: 还买贴车衣
0: 啊，对，
1: 买车载配件。然后呢，他自己也爱刷车，又专门买了这个高压水枪刷车机
0: 啊。为啥要自己刷车呀？
1: 可能就是
0: 便宜，
1: 喜欢劳动。还有镀膜的洗车液等等等等。最后还补了一些，说好久没听九零，因为有话说了，听到麦船长的声音好熟悉啊。特别是麦船长的笑声太亲切了，大爱九零，祝我们越来越好。
0: 你如果你要是这样连起来听的话，我就是觉得他前两天刚买了车，
1: 刚听上，
0: 然后对，然后调到90.0，说哎，好久没听了，
1: 是多久没听了、
0: 哎、
1: 这位朋友，
0: 我这个高压水枪刷车机真是没有白买呀。
1: 你其实可以大象新闻网络收听的，我是说，
0: 对，也有这样的一个方法了哈。
1: 哎，对。
0: 那除此之外呢，也不要忘记，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很多人的皮肤其实会开始闹脾气嘛。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你不要总是想着拿高压水枪然后喷自己的车。也是一些喷雾需要喷一下自己的脸的，我能
1: 说我这是这么脸的吗？这对吗？这
0: 反正就是广告就是要这样凹过去，好吧？
1: 反正就是每个人的脸上都需要一点水了。我是觉得，我们这个喷雾呢，300毫升的大容量，它可以帮你随时补水、随时舒缓。你像现在夏天特别热，你出门在这个紫外线暴露时间久了，你的皮肤就发红发烫。你就可以喷我们这个喷雾，让你这皮肤镇定舒缓下来。现在的福利价格呢，29.9就可以到手300毫升的大容量，你可以回去喷一喷，它真的是肤感很舒服。然后它的那个喷头呢也非常的细，就像那个晨雾一样，慢慢的打在你的脸上。不会让你花妆。
0: 是29.9，300毫升哦，朋友们。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了。继续要听到的是 Jonas Brothers 带来的歌曲 I Can't Lose。

0: 这是 Jonas Brothers 带来的 I Can Lose， 在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聊，就你买的那个东西，买完了以后，其实你要买很多周边的一些东西，其实那些东西也挺费钱的。
0: 是的。
1: 其实刚才有位朋友他说买了那个新的车嘛，
0: 嗯嗯，
1: 后面我不知道是不是新能源车，如果你买的是那个油车的话，然后你加油，
0: 对。
1: 停车费，
0: 对，哎，这都是后续的费用。
1: 对，
0: 我突然刚才又想到，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呢，他给自己购置了一套新的电脑设备，
1: 嗯，
0: 就配得非常齐。然后配齐之后呢，他就觉得说，那这个电脑，那我得勤给他那个清洁一下，
1: 嗯，
0: 害怕他里头比如说机箱要脏了积灰什么，就买一大堆那个清洁的配件，
1: 嗯，
0: 比如说那个键鼠套装，
1: 嗯，
0: 键盘它有专门粘那个中间的缝隙的灰的，
1: 啊，对，我知道那个东西，
0: 那个泥，
1: 那个泥很容易就是拿不出来。我很担心，
0: 对，
1: 嗯，
0: 然后他说那个泥，然后你还可以在车上，然后粘各种各样的缝隙的小灰什么的，然后又买了一大堆，然后比如说什么擦电脑屏幕的那种湿纸巾之类的，嗯，就是配了好多配件，
1: 嗯，
0: 所以大家还有买过哪些配件？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这就是差生文具多吧？我想了想，
0: 有点那个，
1: 有的，但有的东西它没有差不差生的这个东西，就比如说马克刚才说，嗯，他们家茶几上面现在垫了10层东西，
0: 嗯，
1: 那不是差生文具多，就是因为它有一些怎么说呢，上了年纪的，嗯，上了年纪的习惯。
0: 咋来我保护它了呀？
1: 就很像是我奶奶会做的事儿，
0: 嗯，
1: 那你家的想必你家的各种遥控器上面套的有那个泡沫塑料吧，
0: 嗯，还有空调上，
1: 啊，
0: 还有碎花，那个碎花的小金
1: 啊，对对对
0: 对保护他们一下。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讲还有哪些配件。那我们最近呢其实准备了一个这个出去玩的一个卡，
1: 嗯，
0: 这个卡其实你买回去之后呢，它里面包含东西是比较多的，可以帮你省很多。
1: 对，而且你拥有了这个卡以后，你应该不会再去想买别的东西了，因为它包的非常的全。
0: 是的，我们是住完一价全包，是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首先在住这方面，你可以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呢全部都是这个性价比很高的酒店。另外玩呢，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景区可以任你来选择，你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亲子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我们准备了很多套餐，比如说你家里是一个小朋友或者两个小朋友，或者是家里没有小朋友的，
1: 嗯，
0: 你都可以按照自己需求来选择。我们的有效期是到7月31号，你可以现在来囤一囤，等到假期了你就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在公众号发送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你看这位袁永元他说手机壳一定是买手机壳，买了一个手机之后，
0: 嗯，
1: 我现在这个手机零零总总的加送人的加那个乱七八糟的，应该是拥有了50多个手机壳。
0: 我天哪！
1: 但是其实用到现在最后可能就是有10几个经常会换着用，
0: 嗯，
1: 可是我还是会按捺不住买手机壳，
0: 嗯，
1: 有些很便宜，有的时候就是几块钱十几块钱，积少成多，我看见手机壳就想买，
0: 嗯，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做手机壳的那些小某书上面的直播，
0: 嗯，
1: 他就全天24小时他就在直播，其实他在里面你没说，你进去以后没有人说话，
0: 嗯，
1: 但是你只要是他就照着那个手机壳
0: 就
1: 一墙的手机壳，如果你说你想说你可以跟他互动嘛，
0: 啊，
1: 然后你说我想看看几号链接，他就是他看到了留言他才会有声音，他说，啊，几号链接是吧，然后给你带上，
0: 嗯，
1: 就镜头只有手机壳也不用照着自己，
0: 哦，
1: 他戴上然后一试你不就知道长什么样了吗，
0: 对，
1: 看你想不想下单嘛。而且你知道吗，现在手机壳真的是怎么说，它更新换代真的很快，
0: 做得越来越好，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买，
0: 嗯，
1: 我最近也是在看了一个东西，在看了一个手机壳，然后我对我自己说，你的手机壳
0: 嗯
1: 已经没有地方放了，
0: 嗯，
1: 你不要再买了好吗。而且你知道吗，我这个新的手机我第一次，嗯，我下完单了以后，你不知道这个手机什么时候开始发送嘛，
0: 对啊，
1: 我就先买了手机壳
0: 我其实挺能理解这种做法的，那新手机买不起，我买

0: 那个手机壳还不行了，
1: 那不就是有换手机的那个什么吗？
0: 对对对，而且就是通过这个手机壳啊，我们还可以再说一说手机的其他配件。我曾经有段时间特别热衷于保护我的手机，我希望它就是不受到一点伤害，我甚至还买了那个镜头膜。
1: 哎，镜头
0: 你买过那个吗？
1: 我买过，
0: 就是有那种就是全包的、还有那种单颗单颗的贴上去的。
1: 我买过单颗单颗的那种、然后后来我才知道那个镜头是什么材质，然后大家说你不要妄想用玻璃或者是塑料去保护那个镜头。
0: 对、是的，而且它还会影响你拍摄的那个东西。
1: 是的，没错。
0: 后来呢，然后我就不买那个镜头膜了，我开始买那种带气囊的手机壳。我觉得那手机一摔、那气囊可以缓冲啊。
1: 后来发现其实尽量不摔手机也是可以的，是吗？
0: 没错、后来比如说还有那个手机绳、应该是很多人也比较喜欢买的东西。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吧。你都买过哪些配件？
1: 人人说我买了一只小狗，所以要买狗粮、笼子、狗窝、衣服、鞋、玩具。我跟你讲，给小狗或者小猫、各种各样的动物、最费的其实就是买玩具。
0: 对，
1: 因为它像人一样，它是会腻的。
0: 是的，我家的这个
1: 猫咪，
0: 我家的猫咪这个玩具啊，现在明显可以感觉到，就是它可能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之后，比如说那些小毛球，你扔到它面前，它都不看，
1: 啊，对，
0: 对，
1: 已经玩腻了哈，
0: 对对对
1: 对，今天已经是6月15号了，要提醒你一下哈，这本周我们是上4天班是吗？
0: 对，没错，
1: 我们上。
0: 不用调休
1: 哦，不用调休，我们上4天班，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6月19号，如果你没事的话，你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麻花热销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0: 哎，这个假期一定要让自己好好开心开心。我们这个剧呢，它叫这个《开心聊斋三生 plus》。你别看它里头有聊斋，它其实最重要的元素是让你开心。
1: 是的，
0: 里面准备了很多的笑点和热梗，而且它融合了一些传统戏曲、还有变脸这些国粹、还有 rap 这些音乐的元素，舞台的这个灯光舞美非常的惊艳。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话剧两个字来看一看，因为我们现在还有这个限时购票的优惠，同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元。
1: 对，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优惠持续的时间很长，不知道就很多朋友他就会提前买票嘛。
0: 对，
1: 今天已经是6月15号了，你可以看一下自己最这一周的这个打算。如果说的确是有时间，你要抓紧时间购票，不然的话好位置没有了啊。
0: 哎，没错。
1: 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话剧限时优惠同价位第二张是100块钱。端午节没有打算出远门的话，就可以来到这个现场，跟着他们一起笑哈哈。My Radio。
2: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6: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7: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8: 我们不想被打扰。
9: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甘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1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苏有朋带来的《爱在时光里》，7:42，这里是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有的时候换季，你会发现自己的生物钟被打断，很可能就是因为和洗头洗澡是相关的。
0: 哎，是的。
1: 就比如说我原来的时候，在秋冬季节的时候，我前一天晚上洗完头洗完澡，我觉得第二天再把头发稍微的收拾一下，它依然是怎么说非常蓬松的。但是到了夏天，你前一天晚上洗头，你只要睡一晚上，第二天就不是那个意思了，它就不是刚洗的头了，它蓬松不起来了，
0: 对，塌了。
1: 对，这就是因为我头皮的那个微生态是失衡的状态。
0: 哎，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帮各位找了一套就是可以从头皮根源来改善的养发神器，来自长发小寨的淘米水洗护四件套。自用款，本人就是现在正在用这个。
1: 你就在用这个吗？
0: 对。
1: 你是不是因为看了我，因为我其实之前的时候我是有点将信将疑的，是看到有，但是小的时候的确会有这种偏方，就是想让头发变得很好，要用淘米水洗头
0: 啊。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淘米水浇花，淘米水好像就很复合，好像很适合去养一些这个类似于土壤的东西。
0: 哎，我还刷到一个特别离谱的，还有人说用淘米水洗脸可以美白。
1: 对对对，
0: 我甚至相信了有段时间。但是淘米水它确实可以对咱们的头皮起到一些作用哈。今天我们准备这个长发小寨的四件套呢，它包含3款400克的洗发水，里面有这个去屑滋润款、控油滋养款以及控油蓬爽款，还有一瓶200克的养发乳。在官旗呢，这一套的价格是285。今天我们618宠粉148到手4件正装，就是3个洗发水，还有1个养发乳，还不够，我们再送给你3个5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1个50毫升的养发乳的小样，相当于是拍一发8。
1: 天哪，100多带走了8件，对吧？
0: 对。
1: 而且这款这个淘米

0: 淘米水的洗发水上过央视的推荐啊，
1: 是的，
0: 新华网有一个直播爆卖近千万，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长发就可以了哈，
1: 没错，你就可以把这份这个非遗级的养发智慧带回家。我最开始刷到他家的这个洗发水，
0: 也是看的是新华网的直播。
1: 不是，我是刷到就是关于非遗这件事情。他讲的是就是在一个地方有一个民族叫红瑶族，然后他们是有自己一套养发的这个东西的。
0: 这个品牌叫长发小寨，就是因为它的根儿就是来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面的红瑶族的女子头发平均发长超过1.6米，
1: 哎，
0: 最长的2米多。
1: 对，没错，所以他们是有一套自己的养发的这个就是心得体会的，而且他们当时还拿过这个养发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所以他们的这个养发的秘诀就是古法发酵的淘米水，也是当地的一个非遗工艺。
0: 对，
1: 但是这个传统的淘米水呢，因为它还是不太好嘛，有一些不好的味道。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呢，就在这个寨里住了很久，攻克了这个发酵的技术，还原了这门手艺。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长发两个字来看一看，他们当地有一个长发博物馆，这个是他们当地生产的一个产品，你可以拿回去试一试。
0: 对，而且他为什么就是只能在他为什么要在这个寨里住很久，因为离开长发村你就发酵不出这种淘米水，必须得是当地的米。
1: 对，
0: 北纬25度梯田人工耕作的龙身米，而且呢发酵的水源也是要用人家那个地方的山泉水，然后再用这个7天7夜的瑶寨古法，还有太空舱的发酵技术，它就有一种筋骨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
1: 对对对，没错，而且它更厉害的是它里头添加了一些高奢护肤品的同款的二裂酵母，它可以让咱们的头皮这个状态越来越不错。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长发两个字，可以让你的发丝从夏天开始就一梳到底，自由呼吸的感觉。
0: 哎，是的，所以人家这个有一个外号叫做头皮神仙水。如果你最近想要换洗发水的话，你不妨真的去试一试，好吧？
1: 哎，是的，
0: 因为它有这种比如说去屑的，然后还有这种蓬松的，一共是3款嘛。看看你适合哪一种。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一定选的是蓬松。你用的是哪个？
1: 我用的是那个去屑的。
0: 哦，你不用再蓬松了，因为短头发有什么好蓬松？
1: 也是哈，所以各位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长发两个字。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48，然后拍一发8，你会得到3个这个400克的洗发水，有3款你可以选择，有去屑的，有控油的，还有蓬松的，再还有一个200克的养发乳。我们再送给你3个50毫升的洗发水的小样，以及1个50毫升的养发乳的小样，这个小样加起来是有200毫升。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先呼吁一下女性朋友们啊，因为我们姐妹一定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群，然后群里面大家的发质也都不太一样，你直接买一套，然后大家分一分，谁想要控油的，谁想要蓬松的，谁想要去屑的，加在一起一共100多，如果你们要一起拼单的话，一个人才多少钱？
1: 哎，划算哎。
0: 对，就直接试就可以了，148拍一发8哈，然后还有一些小样，然后也可以送朋友去试一试，或者你自己当旅行装，或者呢618你可以囤2套，一套自己就用，一套送妈妈，都是很有心意的礼物。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长发就可以了。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Charlie Puth 带来的一首作品 Cry。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FM90.0 My Radio
5: Wake up
6: Wake up
7: Hey Yeah
4: Wake up 全宇宙
8: 7:53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9: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复一下长发，然后来看一看今天给你推荐的长发小寨的洗发水。 Doc 的高他说刚到单位停车场，正好家里需要洗发水了，下单。感谢金主。
8: 是的，你拿回去试一试，你的头皮就可以自由呼吸了。希望你下次来互动的时候你就是一个长发。
9: 是吗？必须要留很长才可以吗？
8: 你可以回复长发来看一看吧。那除了这个特别好用的洗发水，今天我们还准备了另外一个最近这段时间很应景的东西。
9: 哎，是的，因为你最近就世界杯，我觉得球赛这个东西它就是没法干看。
8: 没错呀。
9: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看，你知道吧？我看我就想吃东西。
8: 对啊，你就总得就是吃点喝点啥。
9: 对，你不能在那坐那干看吧。
8: 对呀，所以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就是让你特别有氛围感的看世界杯的好酒。俗话说得好，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啊。再好的比赛你干看都差点意思吧，
9: 再好的比赛都出不来是吧，不喝的话。
8: 但是平时大家可能印象里都会喝一些这个冰啤酒啊之类的，但啤酒你喝两口就胀肚子。
9: 对，而且特别影响你晚上睡觉，
8: 然后你喝这个碳酸饮料吧，糖分又特别高，所以今天咱给你准备了一个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
9: 你瞅瞅，
8: 哎，也是在这个某书某音上的一个人气爆款。你可以现在发送一下红酒两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

0: 好，来看一看，我们准备的是一支750毫升，然后一箱6支，市场价是1000多，今天我们直接一折抄底，199到手6大瓶，然后再送给你精美的礼盒，你可以发送红酒来看一看。
1: 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红酒就可以了。我觉得这其实酒真的不用多说，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99直接到手6瓶。你就非常适合最近这段时间囤酒的时候，
0: 对啊，
1: 趁着有划算的价格你就囤一点就可以了。
0: 嗯，是的，而且这个酒它是来自智利核心产区中央山谷，也是这个新世界葡萄酒的一个标杆类的产品，而且它的口感啊和普通的红酒是完全不一样的。普通红酒很多人喝不惯，是觉得又涩又酸，还要醒酒半天，但是老藤桃红葡萄酒它开瓶儿就是草莓、覆盆子、红樱桃等等这些红色水果扑面而来的香甜的这个气味。
1: 嗯，
0: 你拿回去之后呢，它没有那种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就像你咬开一个新鲜的草莓汁水在嘴里爆开的感觉。
1: 所以它是那种果酒的感觉哈，
0: 啊，对，
1: 果味的酒哈。
0: 是的，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红酒就可以了。喝酒其实最怕的就是散场没到人先醉，这个酒的酒精度只有10度，当然对于马克来说这个10度也已经非常非常重了，
0: 不胜酒力，
1: 对，有点不胜了啊。十度意味着什么？就是不管是户外露营啊、生日派对啊、包括朋友聚餐、熬夜看球，任何场合喝它，从开餐到散场可能都是保持一个身体放松微醺的状态。我觉得喝酒最好的状态就是微醺的感觉。
0: 是的，
1: 你不要喝的就是第二天不舒服，第二天头疼，还得再喝一场透一透，我觉得不好，就是要微醺。然后所有的人可能刚开始一块看球的朋友还不是特别的熟悉，
0: 对啊，
1: 喝完酒了以后一块看球一块畅聊，感情也已经就是
0: 熟络起来了，
1: 升温了，
0: 哎，
1: 就是这种感觉。你要是喝点白的，你第二天感情升不升温都忘了。
0: 所以它也是一个社交利器，
1: 没错。
0: 而且我特别同意，就你说那个最好的状态微醺，晚上睡得还香。
1: 对
0: 对，所以今天这个酒呢，你拿回去，你最近如果看世界杯，你可以配着它来品尝一下，在我们公众号直接来发送“红酒”两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
1: 每一箱都有完整的包装和中文背标，保质期长，可以慢慢喝。夏天记得要冰镇一下。我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红酒就可以了。
0: 继续我们要听到张惠妹带来的跳进来。